三十来年的一首歌哈，啊，始终被愁困啊，许冠杰的歌，1988、80年的，哎呀，是啊，这是40多年的，不好意思啊 ，OK。那啊，我要讲的话就是 CK 给我多一点惊喜啊！今天的歌我觉得我觉得是收收 OK 啦，是那两首歌是，尤其是陈慧娴那首歌呢，是是流行的啦哈。但是我相信你可以给多一点惊喜给我哈，不是 compliment， 我是讲真话的哈。你看那个时候，你点了一首《Anita》，我还记得啊，那个风云乐队啊，哇，那个是真的是经典来的，很少在收音机听到啊。11:07，在11:30呢，我们听，听什么呢？听鬼故事，夜半奇谈呢、啊。现在我要播的这首歌啊，这位朋友已经退休了，他宣布他退休。那我看他很多部电视剧，包括了《楚留香》啦，什么《飞鹰》啦。什么《书剑恩仇录》啦，这些古装的哈，时装的有那个《大时代》啦，还有我喜欢的那个《烽火飞花》，那个讲日本时期的，日本占领那个中国的，我觉得那部戏真的是很好看。然后他做那个长江九号啊，抢光搞火。啊，那个年代看他的戏真的是很开心的，会追的啊。还有什么《急心人》啊，很多部戏啦，《流氓皇帝》啦，等等啦。我在讲谁呢？我在讲郑少秋啊。那个年代追电视剧，看 video。谢谢那个讲华语运动，不然的话呢，我是不会看着，我不会追 video 的。

1982年啊，陈洁玲啊，陈洁玲嘅《金吻夜》《金吻夜》啊。那之前就是啊，我讲了退休的郑少秋的一首歌哈，《熊熊圣火》，轰轰圣火，来自《倚天屠龙记》的那个电视剧的插曲哈。听到这些歌呢，真的让我觉得我很年轻，我回去我的年代。刚刚听了80年、82年的作品哦，那我们来听1985年的作品啊，来自关正杰的。

刚刚那首歌就是关菊莹还有李小田的一首不再有悲伤啊，不再有悲伤啊，1983年啊。所以我活在我觉得哈、我的那个年代啊，所谓的什么年代讲的 ？The golden years 啊，就是在80年代、70年代还有60年代啊，黄金时代，我所谓的我的黄金时代了啊。所以呢，我很怀念那个年代，所以我要播那个年代的歌。来自阿伦谭咏麟的一首歌，什么歌呢？酒红色的心啊，什

地球应该是安全地带的做的曲了哈。那首歌就是《酒红色的心》啊，那是谭咏麟谭校长啊。那个年代我还是很轻，我还是很 young 的 ，OK， young 二十来岁哈，所以呢，想回那个时候呢，我蛮青春的哈。那个年代很多好电影啦，八十年代不只是那个电视剧啊，那个电影也是很好看呐、啊，包括什么呢？大错车啦，什么什么上海之夜啦，很多僵尸的戏啦，然后很多周润发的戏啊，很多张国荣的戏啊，什么英雄本色啊等等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很多很多。很多值得回忆的那个呀，很多 memories 就对了啦。那现在这首歌也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我要播的是来自开心鬼。开心鬼你知道有开心鬼开心鬼开心鬼对不对，里面有几首插曲呢。那除了开心鬼啦那个主题曲呢，有这样的一首插曲啊，除了那个主题曲呢，主题曲是那个杜丽莎唱的啦。那有两首插曲，一首是《恋爱预告》，另外一首呢就是我要播的，就要播的这首歌啊，来自三位朋友啊，林珊珊、罗明珠、李丽珍的一首这样的歌啊，叫做。青春的我啊，那下个星期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啦、再聊啦、再播好歌给你们听啊。那这首歌过后呢，我们就播那个夜半奇谈啊，拜拜 good night。

0: 喂，
1: 哎呀，
0: 喂，哎，掹几成啊？你做咩啊？啱啱翻到嚟瞓落床，咁嘅样嘅，啊？
1: 哇！不，
0: 哎呀，怪啦！咦？失惊无神捶床碌，个喉咙好似哑咗咁嘅。喂，掹几成啊？掹几成？
1: 哎呀，哎系呀。
0: 咦？佢两把声嘅，咦？而家转翻佢嘅口音咯，诶喂，掹佢成啊，做咩啊？肚痛咩？啊，
1: 喂，
0: 正话佢嗌痛，而家变咗哑仔，喂，掹佢成啊，你哑咗咩？
1: 喂啦，
0: 哎呀，佢变咗癫床癫脚，又嗌痛噃，喂，掹佢成啊！你讲啊，系咪抽筋啊你啊？
1: 不，
0: 肚痛啊？啊？又唔系，咁你牙痛啊？呢个喉咙痛啊？
1: 哎呀，
0: 死啊！
1: 哎呀，
0: 佢一时咁嘅声，一时又咁嘅声，啊，痛到讲唔出声喎，唔系咯？嗌声师傅先。喂，三叔。三叔啊，
2: 边个叫我啊？
0: 哎呀，佢饮醉咗添噶，三叔，
2: 攞你命啊啦！
0: 喂，师傅，哦，你唔好错手至得噶，系我啊你啊，阿六啊，
2: 你系点啊？你唔系、你唔系唔知噶啦嘛？披头露，你冇听我讲过咩？我瞓咗就唔好用手推我噶嘛，好在我留手得快咋。如果唔系你冇命添啊！
0: 哎呀，三叔，掹鸡成有事啊！我嗌极你都唔醒，我先用只手推下你啫。嗱，你睇下掹鸡成喺床度，点来点去，两边咁碌，问佢又唔会讲，差唔多痛死噶啦！
1: 哎呀，
2: 喂，弟弟，又话去做世界嘅，点解佢会咁噶？佢而家搞上渣，
0: 哎呀！我问咗佢几次噶啦，佢硬系讲唔出声。我哋去做完世界翻嚟咧，佢就系咁啦。
2: 啊！喂，我哋去听下佢，好啊，听下佢。
0: 嗱，
2: 喂，掹一声，掹一声。做咩啊？
0: 喂，弊啦！而家佢变咗唔喐，猛咁喺度索气。
2: 系咧，点解佢飙冷汗咯？满头冷汗咯？是不是中邪的嘛？
0: 中邪？喂，什么叫中邪啊？
2: 邪就是撞鬼嘛。你说去做世界来的，到底你到去哪里做世界，遇着什么事的？
0: 原来是这
2: 样
0: 啊。哦，怕是啦。
2: 是什么的？讲啦，是什么？
0: 是这样的，三叔。
2: 怎么？
0: 今晚十一点钟左右呢，掹鸡成同我就去到银汉台。那一座呢，出面有个花园仔的旧楼那里。我哋入去做世界啦。当时我哋呢，由嗰间楼后面嗰条水渠呢，就爬上去喎。

0: 几多楼嚟噶？咁啊爬咁耐嘅，
1: 唔使咁紧张嘅，俾头路。呢座旧楼啊，完全冇人住噶，定啲咧。就到四楼啦。
0: 我冇人住嘅咩？喂，上咧，到窗口啦，嚟。跳下去。
1: 你知啊，我哋入到嚟呢处咧就系冲凉房嚟，出去咧就系冷房，听唔听见啊？
0: 听见。
1: 右边啊有间好大嘅睡房同埋书房，中间系有一粒帐帘嘅。咁啊，我哋就去入去睡房嗰处发财，听见未？
0: 听到。
1: 嚟啊！
0: 喂，冇人噃，咁要有冇电灯噶？
1: 都话冇人住啦。接咗电线好耐噶啦，嚟啊，揞支电筒出嚟啊！跟住你啊，
0: 咦？喂，房门冇锁噶噃，真系好过问佢借。
1: 行啦，书房冇值钱嘢，入睡房抄啊！
0: 好啦，睡房咪睡房咯。
2: 喂，柜桶，
0: 睇咗柜桶先，
2: 我而家。
0: 喂，掹你成啊？啊，奇喎，冇嘢睇得上眼嘅。
3: 哎呀，我收埋谂嗰单衰仔就指得我透啦。呢处啲人唔能发毛嘅，起晒尘，好似真系好耐冇人住咁噶咯。
0: 直情系啦，望下嚟啊！你嗰张西式床啊，俾啲白蚁啊住到通晒噶啦。
3: 睇起上嚟有奇啦，喂！你睇，双人床铺、枕头、被褥、衣柜嘅衫裤、男女皮鞋、梳妆台嘅化妆品、送通家私，甚至窗帘都齐全咁喺处。睇起嚟咧，就系一对好后生嘅夫妇嘅睡房嚟啦。点解咁耐冇人住，冚唪唥嘅样啦，发晒毛嘅？
0: 喂！唔该，你唔好喺处发神经咧。我哋系鼠魔啫嘛，唔系侦探啊嘛。你理得佢咁多啫，行啦。
1: 咪住
0: 咩啊？
1: 喂，你睇下梳妆台上边啊，有个紫檀架，托住一个靓瓷碟。嘿嘿，呢件嘢唔知值几多钱啊？
0: 嗰啲烂瓷器啊，值咩钱呢？
1: 我话你都懵嘅，呢座旧楼啊，显然系啲有钱佬嘅物业嚟噶啦嘛。你睇下啲家私几名贵，如果呢只系乾隆、嘉庆以上嘅瓷碟咧，当古董咁卖噶，懵佬啊！
0: 去啦，哎呀，睇下佢啦，点啊？睇真未啊？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些宝物啊？
1: 喂，你看看这件事啊，真的靓到嘣一声啊！
0: 什么啊？
1: 我这么大个仔真的没人见过这么漂亮的
0: 靓
1: 女。
0: 哎呀，我以为你讲什么，原来这个碟是慈祥来的。他又不是唐明皇那些瓷器，谁要啊？劈他呢？
1: 什么？劈他？
0: 讲吧。
1: 我睇见佢就揾一阵阵啦，我而家揾住个咁嘅梦女情人啦，好，等我连个碟架包埋佢先，唔好弹
0: 啦。你正一系穷心未尽啊，色心又起喎。喂，你带翻去做你个 darling 啊？
1: 唉，你哋啲新潮派啊，唔识得爱情噶啦，我当埋纪念品唔得咩？啊，好。扯幅窗帘落嚟包起佢，冇你咁好嘅气
0: 啊！喂，孟志成啊，好似有人上楼咁噃，你又话呢座楼冇人住嘅喺度，
1: 等我听阵啲先。
0: 嗱，咦，系咪啊？好似个闭佬咁啊！
1: 喂，我哋轻轻行埋去嗰边，
0: 你走啦！放起脚步走啊！
1: 走啦！
0: 揿落去，揿落去啊！
1: 等我扎住个磁碟喺身先。
0: 哎呀，都系叫你劈咗佢啦！
1: 咪你啦，你啦，揿落去啊！我叫你。
0: 好，我，哎，好，哎呀。 落到地咧个心先顶。喂，掹起绳啊！你望上去啊！哇吓，个水渠上边有个人影跟住你爬落嚟咁嘅吓，
1: 我睇唔见。诶，
0: 我望上去见到两个影嘅咧，一个系你，喂，嗰个系边个嚟噶？
1: 你唔好吓我得唔得啊？嘿，快啲落啦！哎呀，
0: 哎，哇！你做乜鬼嘅你啊？成个人咁扎落嚟，作死咩？
1: 我睇见上面嘅黑影啊！
0: 走啦，
1: 走啦！走

0: 三叔，我哋去做世界咧，就碰啱啲咁嘅事。一翻到嚟啊，佢一搭落床咧就系咁。
1: 哦，咁啊？喂，咁佢攞翻嚟嗰个磁碟咧，佢喺路上有冇跌咗啊？
0: 点跌得噶？佢啊当佢系宝贝咁，一翻到嚟咧就用条湿手巾抹到佢干干净净，咧收埋喺佢嗰个烂皮夹嗰处啊。
1: 嚟，攞出嚟俾我睇下。
0: 咩话？哎呀，你唔好搞我，我点敢掂佢啊？哦，如果我攞嗰个碟出嚟，我又变成佢咁啊？啊，唔好搞，你睇下佢啊！我对眼碌嚟碌去，好似好惊咁，一味喺度飙冷汗。哎呀，望见都得人惊。
1: 惊咩啊？你唔攞得我攞，佢个烂皮佢喺边处啊？
0: 有边处啊？咪喺佢床下底啦。
1: 攞去啦。哇！系喎，有个咁生镜嘅靓女喎、啊，呢、這个磁碟好名贵喎、怪得佢咁唔中意啊！
0: 嗱，你睇下你啊，三叔，连嗰个紫檀木架咧、都镶晒银丝喺度嘅，
1: 好嘢！喂，将佢遮喺台上边，咁咪直情系一件名贵嘅艺术品嚟啦！嗱，连佢个造型都系第一流喎，好嘢喎！
0: 咦？喂，哇哇，乜呢个磁碟碌落台面，氹氹转，又碌翻上去木架都有嘅？
1: 喂，系啦喂，
0: 自动噶？
1: 点解咁奇咧？吓、我马骝衫出嚟捞咁耐，都未人见过有啲咁嘢嘅。嗱，就贴喺个架上边噶，即系得稳稳阵阵嘅，点解会走嘅？
0: 喂，三叔啊，你望下嚟。那个磁碟反转咗喎，嗱，嗰幅相啊向住入边，个碟底啊对住我哋喎，
1: 吓啊呢啲咁嘢啦，唔系亲眼睇见真系唔信喎，
0: 直情唔信啦，
2: 哎呀，
0: 嗱，三叔，望下你啊，掹鸡成有事发生，
2: 哎呀，
1: 嚟你，
2: 哎呀，
1: 你行开，等我捻住佢只中指问下佢，
2: 哎呀，
1: 喂，你系女人男人？是小姐定先生？你讲，你咩人？佢忽然间好似哑仔咁醒
0: 嚟咧，佢忽然间就嗌痛，忽然之间又哑咗，变咗两把声嘅。
1: 喂，你系小姐又好，先生又好，你讲俾我知。我哋三个都是穷人嚟嘅，捞唔掂就要做墨七嘅啫。嗱，呢个系我徒弟，如果佢有咩对你唔住嘅，俾翻多少薄面我，原谅佢啦。
0: 喂，嗱，佢又岌头啦，又嗰啲，咁
1: 得啦，我应承你啊，即刻送翻俾你啊，唔该你啊，放咗我个徒弟先，
0: 嗱，放下嚟啊，佢岌头啦，怪啦，佢叹咗啖气，眯埋眼，
1: 系咯，得喎，咁我冇事噶咯，
0: 或者系都未定，喂，掹起绳啊！掹鸡，
1: 喂，嗌佢啦，啲邪气退咗咯，咁咪等佢瞓翻觉啦嘛，唔好嗌佢。
0: 咦喂，阿三叔啊，
1: 点啊？
0: 我啊想问声你啦，你啲阿功夫啊喺边学翻嚟噶？你话啲邪气退咗，咁啊即系话嗰只鬼啊走咗啫。咁你又点会同啲鬼讲说话噶？
1: 呢啲都唔讲得话咩功夫嘅。我讲你听啦，从前我伯爷咧系做南磨声嘅，咁佢话但凡遇见鬼啊啲咁嘅嘢咧，就即系邪气上身啦。咁啊只要捻住佢只中指咧嚟问佢咧，咁佢就会讲说话噶啦。
0: 哦，
1: 我即管试下啫嘛，点知
0: 啊使得噃吓？而家只鬼啊走咗噶啦。
1: 咁啊唔知噶。喂，你将嗰个磁碟。你咪个假包好佢吓，你啊带路啦，我哋而家送翻俾佢啊。
0: 喂，师傅啊，唔好咧， 嗰间啊，唔使问都系鬼屋嚟噶啦。我哋又去过啊？
1: 哦，唔去又点得？我哋为救阿掹鸡成啊，应承咗噶嘛，唔去又点得嘅啫？
0: 我好惊啊！咁唔通听日去唔得咩？日头去啊，你知啦，冇咁惊嘅。
1: 我都话你懵嘅，你知道我哋捞边行噶？我哋做贼噶喎，而家唔讲话嗰座楼啊有冇人住都好啊，日头去啊搞唔掂噶嘛。
0: 咁啊系，
1: 系咪唔得咯？如果日头遇啱人问起上嚟，随时走去食皇家饭咁，你咁大胆啊？
0: 好啦好啦好啦，咁我游水渠再爬上去。唉，不过呢下嘢谂落脚软啊。
1: 嘿，披头咯，咪咁惊死得噶？你而家做贼噃，你冇啲胆啊，点得噶？啊，你怕唔怕米贵啊？
0: 咁啊怕啦，
1: 咁啊怕就要俾啲胆嚟啦，跟住嚟我啦，唔使惊嘅。而家俾你练下胆咋，嚟啦。
0: 好啦好啦，又是去鬼啦。行啦，三叔啊。

0: 褛衫，系一个老于经验嘅老墨七。佢收咗两个小偷做徒弟，一个嘅花名叫做掹鸡城，一个叫做披头六。呢一晚，当佢饮醉酒嘅时候，佢嗰两个徒弟就出去做世界，咁结果就偷咗一个制咗女人相嘅磁碟翻嚟，搞到掹鸡城中咗邪。马骝三因为行得夜路多，练大咗个胆。当时佢为咗救醒佢个徒弟，于是就应承送嗰个磁碟翻去。但系当佢哋去到目的地嘅时候，佢嘅心情就起咗变化啦。
1: 喂，皮头佬啊，
2: 啊，
1: 将呢个碟就摆翻原位啦，仲企喺度做咩？
2: 咩啊？三叔啊，唔系你拎翻翻去嘅咩？
1: 切，我企喺度咪即其一样咯。而家俾机会你练下胆咋？
2: 啊，仲话俾机会我练下胆，咁你真系要我去咯？
1: 咪梗系你去咧，就讲得嚟都做咗都得啦，快啲啦！
2: 嗱咁啦。嗱，你喺嗰度揾支电筒照住我，你知咧，我支电筒啊，照住前边，见唔到后边噶嘛？
1: 得啦，快啲手啦，讲多做咩啊？
2: 得啦得，我而家拎埋啦
3: 吓。我哋同佢。
2: 哎，三叔啊，系咁得未啊？
1: 得啦，快翻出嚟啦。
2: 哎呀，喂，三叔啊，你头先睇见咗乜嘢？
1: 冇嘢嘛我哋将嗰位小姐嘅慈祥挤翻原位噶啦，咁你都话满意啦吓？
2: 行啦，仲讲咩啊？
1: 你唔好理我讲咩都啊，喂，我哋讲过噶啦，我哋系穷人嚟嘅。我哋而家生活就搞唔掂，唔知你可唔可以帮忙下我哋咧？
2: 喂，三叔啊，
1: 咩啊？
2: 而家你撞邪啊？啊，自己一个人喺度发癌发话咁做咩啊？快啲走啦！
1: 走咩？你听我讲先啦。
2: 吓？听咩啊？
1: 我嘅意思系讲咧。我睇见你哋嘅书房，我摆住咁多嗰啲旧花瓶啊，旧香炉啊，旧古碗啊咁嘢，我相信你哋都系有钱人嚟嘅。呢啲嘢你哋咁摆喺书，都冇乜用嘅啫吓，唔啱咁啊，俾我哋攞去卖翻多少钱咁救下我哋啲穷人咁，好唔好咧？得唔得咧吓？
2: 咦？喂，而家你发神经啊？哎呀，你咪唔知噶啦，咁你啲咁仔吓，
1: 你唔好理我咁多啊！讲咁多做咩啫？你而家我听下人哋有冇答应得噶嘛？咁肯唔肯啫？吓，我问过佢噶，唔怕嘅
2: 吓，
1: 唔紧要啦，问过嘅。
2: 哦，你等佢答应你啊？喂，点解咁耐都冇声气嘅？
1: 系啦，而家唔系就等佢答应啦。嗱，喂，嗱，你哋唔出声啊？吓，我当你应承咗嘅咯噃，当你答应呢件嘢嘅咯。皮头佬啊，
2: 吓，
1: 喐手咯，仲企到做咩啊？
2: 咩话？
1: 吓，
2: 叫我攞嘢啊？
1: 啊，我梗系咯。嗱，攞你咧花瓶啊，同香炉啊嗰啲，你仲有个。白玉鼎啊，嗰啲咁啊，随便攞啦嘛，
2: 攞
1: 咁鬼出声真系得噶啦，
2: 怕唔怕噶？
1: 怕咩？攞啦，冇事嘅。
2: 攞啦，喂，三叔啊，我个玉鼎就话值钱啫，同香炉啊，值得几多个钱噶？
1: 你都唔识货嘅，靓呢个系靓孙佬嚟噶，行啦。攞咗就快啲行出去啦嘛！
2: 系攞啦，哎呀，三叔，你睇下，有个白影，企喺冷冷巷啊！
1: 系喎，你睇下，好似长头发咁嘅系咪啊？咦？喂，唔通就系嗰个小姐？我睇就系喎，系都唔定喎。
4: 喂！你仲唔
2: 喂，三叔啊，背后有个驼背黑影啊，系啊，佢仲飙过嚟添，快走，我哋走，系，喂，唔得，有个白影拦住冲凉房啊，
1: 唔好晕嗰度啊，我哋晕楼梯落。

0: 奇啦，咦？点解我同师傅瞓喺楼梯下边嘅？而家朝头早噶啦，呢度系边树嚟咧吓？哎呀，哇！不过我头壳咁痛，我哋琴晚，喂，三叔啊！三叔，
1: 咩啊？
0: 喂，你唔喐手啊？起身啦、啊，起身啦、
1: 啊！系啦喂，点解唔出奇咧？我哋又会瞓喺楼梯口嚟嘅。
0: 哎呀，乜你咁冇记性噶？琴晚我哋送个慈祥礼，咁你又话想偷嘢？唉，当时撞鬼啊嘛。
1: 系、啊哦，我而家记翻你、哦。点解喂？点解我头咁痛噶？
0: 唉，我哋由楼梯搏命咁走落嚟，一转到第二度楼梯啫，就吓到我哋两人碌晒落嚟。李芳唔系冚晕咗咩？嗱，花樽就打烂咗，嗰、那个白玉鼎啊就跌开三卷，哦，那个同香炉咧，碌咗去嗰边啦。
1: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嗱，嗰度系四楼。系咁睇嚟，我哋系走落三楼，碌落二楼喎。呢度啊，吓系嘛？
0: 以为咩？呢度好似烂茸茸，乜嘢都冇，空噶嘛。
1: 喂，系咁啲树冇人住嘅咧。喂，你执翻个同乡炉啊？
0: 咩话啊？叫我执个同乡炉啊？哎呀，我仲敢要咩？如果攞咗呢个同乡炉，又收翻掹鸡城，咁你咪点搞？
1: 系喎，冇兜啦，冇兜啦，冇兜啦。唉，寻晚我哋懵闭闭，咁啊以为话得米啦，点知都唔系嘅。喂，呢个白玉鼎同埋个醉红花饼打烂咗啦，咁靓嘢打烂咗，你话几可惜
0: 啊？唉，三叔，唔好讲啦，我一睇四楼就惊噶啦，快啲落楼走啦。
1: 你啲癫嘅。而家日头冷冷，你使乜惊嘅啫？行啊行啦嘛，顶
0: 啦！行啦，落楼嚟。
2: 喂，三叔啊，有人开门入嚟噃？
1: 系喎，
2: 喂，好似系个白衣婆嚟噶。
3: 咦？系，你哋走入嚟呢处做咩啊？
1: 哦，你就系陈婆啊？哦，我哋
3: 马骝生，乜原来系你啊？
1: 陈婆啊，你喺度。

0: 我同人哋看楼失咗嘢，人哋会怪我噶噃。
1: 诶，你唔使惊嘅，冇偷嘢嘅。寻晚我哋入得嚟，吓咗一餐懵嘅真嘅，乜嘢都偷唔到。嗱，你随便抄我哋身啦，你又咁啊放心啦，冇偷到嘢。嗱，几个袋抄完啦。
0: 你哋真系大胆噶啦，呢座楼啊有鬼噶。吓、
1: 啊！
0: 头先你话吓懵咗，系咪睇见鬼咧？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阿陈头啊，我呢世人咧最大胆都系呢次，吓到我碌落楼梯，又系呢次。到底呢座楼系边啲人住噶？楼上嘅两只系咩鬼啊？
2: 系咯，咩人？
0: 讲起上嚟就一段古啦。
1: 点啊？
0: 呢座旧楼系一个姓周嘅有钱佬嘅，嗰、那个白警咧就系佢嘅心抱周少奶，嗰、那个驼背哑仔咧就系佢嘅仔嚟，佢嘅真名我就唔知啦，花名就叫做田螺仔啊嘛。
1: 哦、田螺仔即系话佢驼咗啲背，行得好艰难嘅咁解啫，系嘛？
0: 点子啊，又哑又跛噶。嗰、那个周少奶咧，同佢啱啱就相反。那个周少奶个样生得好靓嘅，唉，嫁咗个咁丑样嘅驼背仔，真系前世唔收噶嘛。所以佢一入门就自己揾路数啦。
2: 系咩？喂，系咁嗰个驼仔系点样死噶？
1: 唉，
0: 讲起上嚟真系难为佢咯。佢好中意嗰个老婆嘅。咁周少奶死咗之后，佢硬系唧唧歪歪咁，咁啊冇几耐就死咗啦。咁、
2: 哦、
0: 以后呢座楼就闹鬼咯，所以就搞成咁啫嘛。
1: 哦，咁嘅阿陈驼啊，而家听你咁讲起上嚟，我哋真系有啲同情佢。
2: 哎呀，冇咁多啦，师傅，掹鸡成唔知点添啦，犯佢啦。
1: 系咯，我哋都走啦，陈驼。
0: 系咁唔阻你啦，你狗上牙坑有条路嘅。
1: 冇事嘅，冇事嘅。

方才一致夜半奇谈密七惊魂，由李平副主持，蔡陆波编剧，谭永耀配音，并且由大伟光先掹鸡城，钟朴先披头佬，杨业宏先马骝衫，游子韵先周少奶，黄金先陈婆，林思伦叙述，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十点的零七分，要到零八分了哈！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 Radio Melody 啊，我是您的 DJ Brother Bill。你们好啊！昨天晚上都做那个英文了哈，昨天晚上的这个也是那个情况也是不是很好了啊。今天晚上希望今天晚上的状况会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啦。那刚听到那两首歌呢啊，先跟你们讲今天的日期啊，今天的日期是那个四月的二十五号啊，阳历哈，2026年啊四月二十五号，那农历呢是三月初九。好了，跟你们讲刚才听到的歌哈。刚才那两首歌分别是林子祥的《在水中央》，还有刚开始的那个歌曲，就是来自莫文蔚的《月圆花好》。其实我觉得我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啊，我们我以前是听人家做节目啊，现在自己做节目，现在自己也是有自己的那个电台，所以觉得我比一些人比较幸运，是说我可以实现我的梦想了哈。小时候很喜欢听广播呢，大的时候虽然说现在的广播哈，跟以前的广播真的很不同，但是所谓的我现在可以做这个也是自己好像一个消遣啊。对我来说现在我听别人的电台啊，也好像没有什么 feel， 可能有些人说哎呀你很自大啦，你做节目什么，不是咯，我觉得那个总而言之那种以前电台的那个你不会说放工回来你就要听电台那种咯。现在的电台跟以往的以前的电台这种那个处理的方法很不同啊，很多广告啊，然后有一些东西是说不甘我听的咯，可能是这样子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讲华语的嘛，所以呢，讲华语就是什么呢？讲华语就是讲钱哦。来听听许冠英的这首歌啊，这首歌叫《发财》。

那就是谁的歌呢？陈丽斯的一首歌叫《怨你》啊，啊，这就是那个许冠英的歌《发钱汉》。听到这些歌哦，我会很开心，因为真的好像是带回我去我的那个年代啊。现在的年代的歌对我来讲没有什么 feel 啊。以前我有一位广播员跟我讲 ，Roger Cool 跟我讲说，如果你觉得现在的歌啊，你听现在的歌，你跟不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已经老了，有年纪了啊。应该是吧，有年纪的人还听这样的歌嘛，所以我就开这样的台嘛，对不对？这种金曲台，或那些比较我所谓的 evergreen 的歌，所以以前以往的歌啊，真的现在的年轻人听的歌，不甘嘛就对了啦。所以如果你要听新歌的话，

到可能公定假期啊，还是什么 special broadcast 啊，广播才为你们播啊。要跟 Caroline 都说晚上好，听节目哈、啊，听到那个月圆花花哇哇，月圆花好啊，那个莫文蔚的你喜欢呢 啊、哦，好啦。其实我做节目、哦、做广播很简单的，听众不用多啦，你如果有多的话很开心了，如果不多的话也是 OK 的。总之就是说你们用心听啊，喜欢我播的歌我就心满意足了啊。

时间已经是10:26哈，听多两首歌 OK、哦、可能多一首歌啦，那我们就来播你们的点播哈。刚刚就那首歌就是来自高凌风的不一样啊，那之前呢就是陈秋霞的一生祝福啊，要跟 Felix 后讲晚上好，谢谢你收听节目哈。好了，来一首江蕙的歌好不好？哎，还没有早上呢，为什么那个鸡在啼了呢？超美郎归刚，来自江蕙的歌哈，在这个是 Radio Melody 啊。

来看时间了，时间是10:31了哈，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点播哈。先来播 Caroline Do 的点播，她点了三首歌，包括了银霞的《秋事翩翩》，我无所谓，张惠妹还有《雪花飘》，百合二重唱啊。现在听这首张惠妹的歌好了啊。